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

0: 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

0: 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这两个结合中，我们今天首先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
6: 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马克思主义具体的结论和实据，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时其嗜血，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北京时间10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提起范晓萱，很多人的记忆还停留在早期甜美的小魔女，后来她组建了百分百乐团，一头扎进摇滚的世界，坚持做忠于自我的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摇滚专辑《过客》。专辑开篇第一首歌曲《奔跑》，就让我们跟着器乐的律动开启这一场音乐旅程。

开篇就是一首乐队化十足的歌曲，力量感十足，吉他鼓点铺展开来，像挣脱束缚，不顾一切的向前迈步。这首歌曲我觉得不是讲竞速，更多的是内心的奔跑，挣脱杂念，遵从自己内心去前行。这张专辑范晓萱不回避现实世界的种种情绪，下面的这一首《很疯》曲风是带着一点爵士摇滚的松弛，歌词也是呼吁放下仇恨，少一点对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很疯》。

歌词里唱着少在那吵来吵去到底有什么意义。现实生活当中，网络日常相处，我们很容易被负面的情绪裹挟，那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温柔的提醒我们，不要被戾气带着走，别让自己活得太紧绷。这首歌名叫很疯，该疯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放开自己，不要有太多的束缚和压力。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着对抗时间，害怕变老，害怕被岁月改变。那么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唱出面对衰老的心态，范晓萱《岁月我饶了你》。

来自范晓萱《过客》专辑里面《岁月我饶了你》。其实岁月不会饶过谁，但是我们可以学着饶过自己，接受年纪增长带来的改变，接纳身体心态的变化，不要再执着于永远年轻，坦然和时间相处。这是范晓萱2025年的专辑，历时5年的制作，距离上一张乐团专辑已经相隔了十几年了。整张专辑以过客为核心，探讨相遇、离别、自我和解。整张专辑也是致敬90年代的摇滚美学。下面这首歌曲歌名叫《一目了然》。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充斥伪装迂回，人与人之间藏着太多弯弯绕绕，而这一首歌向往的就是那一份一目了然，希望人心简单，不用猜来猜去，而我觉得这一份简单其实格外的珍贵。杨晨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2025年的专辑《过客》，接下来就是同名的主打。

0: 我们是宇宙里的一粒沙，不如像个过客般潇洒，重重拿起，轻轻的放下。其实这首歌曲要传达的过客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而是认清相遇终有离别，珍惜当下，得失之间多一份洒脱。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的这张专辑一共收录8首歌曲，听到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是一个成熟音乐人对生活的观察。人生在世，我们都是短暂的过客，愿我们珍惜相逢，也坦然面对别离，踏实走好属于自己的道路。最后的这首歌曲歌名就叫路，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1: 10几岁很渴望长大，长大后有好多想法。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第二集。

0: 秀兰，喝口水歇一下吧。啊，这百十棵树苗都干了一整天了。
1: 咋？是你嫌累了吧？哎，
0: 我不心疼你，那谁心疼你？哎，扶着这棵树苗。好。你说你这个倔脾气吧，那全村人都高高兴兴的准备搬迁，你倒好，给人家泼了一盆凉水，把喜民气得乱蹦。你说你留下来种树。
1: 那就种呗，那何必跟巴彦尔村乡亲过不去呢？哎，对对对，我吧，这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认死理。看不惯的事呢，我总想把他说道说道。哎，对，我告诉你，小时候吧，有一回我正放羊呢，结果遇见几个半大小子下河洗澡，看见我，他们就拿石块砸我的羊，还用水往我身上泼，欺负我，嗨，把我气的拿着鞭子。
0: 啪啪啪！就往他们屁股上甩，把那几个男娃打的，哭爹喊娘的直往家跑。<笑>怪不得你认定啥是八头骆驼都拉不回来呢。<笑>秀兰呐，都怪我没个准主意，让你跟着我受苦了。<笑>
1: 别这样，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坐下歇歇吧。
0: 哎。
1: 哎，其实吧，我心里知道你是个好男人，我要跟你好好的过日子。可是，咱们要过好日子，就要治好这个沙，把这里变成好地方啊，对吧？哎，我跟你说，有天夜里吧，我做了个梦，哎。 就梦见咱们村头那棵老榆树啊，它张开嘴跟我说话了。啊，他说：“林秀兰呐，你知道吗？科尔沁大荒漠原来可是一片风水宝地呀，绿油油的草地，牛羊成群，茂密的树林，百鸟歌唱。可是啊，突然有一天，一个可怕的恶魔疯狂地扑过来。” 把树木连根拔起，牛羊都飞上了天，这里从此一片荒芜啊！你呀，是有能力改变这里的，你就施展身手吧！<笑>
0: 我的秀兰成降魔大仙了！<笑>
1: 哎呦，你看你，哎，别说。 你看这百十棵树苗整整齐齐地排着队，多像威武雄壮的卫兵啊！哎呀，那要是成活了千棵万棵、千亩万亩、百万亩的树林，那不就是天兵天将吗？他们在这里牢牢地把守着，专门来降服这恶魔沙尘暴。
0: 那老榆树能活百十年，咱们栽的树也能活上百十年。
1: 对呀。<笑>
0: 等咱的孩子长大了，就能在满眼翠绿的树林里玩耍了。那时候啊，我们就能种果树、种庄稼，还能养起成群的牛羊呢。到咱孩子那一代，就再也不用吃草籽过日子喽。哎呀，你说你怀上的那天，我高兴的喝了好几碗马奶酒。
1: 可是，我发愁，现在连给你买红糖的钱都没有。哎呀，我发愁的可不是这个，
0: 啊，
1: 我发愁的是树苗。你说，没有树苗，一切都是空想啊。
0: 哦，哎，哦，是宝乐日爷爷来了，哎，宝乐日爷爷。
2: 他早就跟我说过，秀兰可是个有志气的姑娘，她做的事都是为了巴彦尔村能过上好日子。哎呀，
1: 宝乐日爷爷，宝乐日爷爷，
2: 宝乐日爷爷！啊，我可爱的秀兰姑娘，爷爷看到你。 就像在阴天里看到了太阳，<笑>
1: 看到宝乐日爷爷的身体像村头上的老榆树一样硬朗挺拔，秀兰这心里就踏实。<笑>来。<笑> 哎呦，爷爷慢一点。
2: 慢点。
1: 哎。
3: 听说你从娘家带回来好多树苗，要栽在科尔沁的荒漠上，我就让孙子着力格图套上骆驼送我来看看。
4: 秀兰，我请了假专门回来的，陪着爷爷来看你。哦，对了，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看看你栽的树苗怎么样了。哎，
1: 谢谢着力格图大哥，你可是西政府的干部啊，感谢政府的关心。啊，
3: 好大一片小树林啊！愿老天保佑小树苗不受沙尘暴的折磨。
5: 保罗日爷爷，秀兰刚才还在发愁呢，就这么一点树苗，远远不够啊。嘿，
4: 有啊。秀兰，齐政府大院里刚来了一批，你赶快去申领。啊，
1: 真的？
4: 这些年啊，生态治理也是咱们齐政府的大事。每年齐里都会运来树苗，让大伙儿领回去栽种。就是这些年，大伙儿种树不见成效，一来二去的，就都不愿意白费劲了。
3: 我年轻的时候，村里也种过树，种下一片，一阵狂风，眨眼间都刮得飞上了天。后来啊，没有什么人愿意种树了。秀兰啊，你不信邪，敢跟沙尘暴较劲，是个有志气的好姑娘。咱们蒙古族有一句谚语，不要怕山高，不停地走就能到达山顶。秀兰，你给咱们村带来了希望。
1: 谢谢保罗日爷爷。卓里戈图大哥，麻烦你跟麒麟岛说说呗，把那些树苗都给我行不？哎呀，
4: 不但行啊，我呀还要帮你申请一些补贴。哎呦，可就是齐政府离咱们这儿好几十里地，一路上都是沙丘，勒勒车都难过去啊。这些树苗你可怎么运回来？哎，
1: 只要有树苗啊，我就是爬着也要把它背回来。
4: 那好，哎，我去搞来一台拖拉机帮你送几趟。哎呦，
1: 太好了，谢谢。
6: 林秀兰说干就干，她搭着齐政府派来的拖拉机，迎着风沙，一趟趟的把堆成山的树苗运回巴亚尔村。送走了拖拉机，她把一捆捆树苗背到挖好的坑里。白天的沙漠如同大烤炉，头上赤日炎炎，脚下沙粒烫人。林秀兰背着百十斤重的树苗，一脚深一脚浅的艰难跋涉，一天两个来回。
5: 秀兰，你停下来，把你背上的树苗给我。来，
1: 不
5: 来，
1: 不，你背的比我的重一倍呢。哎，
5: 别忘了你肚子里还有咱们的孩子呢。拿过来。哎，我
1: 这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下一代一定像我们一样坚强。
5: 来，我扶着你走。
1: 不要，你也累啊。
5: 你咋样？你在这别动啊！沙漠软，你容易陷下去，别动！我拉你上，我拉你上来！
1: 我别，别下来，危险呢！
5: 秀兰，把头给我！要死，咱也埋在一个沙漠里！你听，有人来了！
7: 林秀兰，
5: 这多林格图，哎呀，还有好多人！
7: 林秀兰，你们，
0: 咱们掉到沙窝子里去了！
5: 准列队长，
1: 别下来啊！
5: 危险！
1: 危险！
0: 你们别动！大家都听着，咱们手拉着手，排成一行把他们拉出来！好，快！拉住我的手！来来来，
2: 慢一点，慢一点！
0: 上边的注意了，听我口令！

0: 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平安了，多亏了大家，谢谢你们。保命，秀兰，他们可都是齐里的干部和群众，听说了你们植树固沙的故事，都很感动。你看，大家是特意来帮你们背树苗的。
1: 我背了50棵，
0: 我有60棵。秀兰阿姨，我背了20棵呢。谢谢。秀兰，你看，你一点也不孤单，乡亲们都支持你。哦，对了，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齐里啊已经同意给你一些补贴，虽然不多。
1: 也可以解一解燃眉之急呀！谢谢齐领导，谢谢大家，小杜吧，阿姨，
2: 好孩子，阿姨谢谢你了。
1: 卓立格头大哥，各位父老乡亲，我给大家鞠躬了。
2: 大家齐心协力，万把棵树苗都如期送到了沙梁子上。林秀兰没日没夜的培土，梁保民一担一担的挑水浇灌。栽下几千棵之后，林秀兰生怕树苗枯萎，把剩下的树苗挖坑培土养了起来。 说来也怪，这个月竟然没有起大风，栽下的树苗眼看着绽出了青绿色的嫩芽。宝贝，
1: 你看，这些树苗一排排、一行行的站着，一天一天的见长啊。
3: 看着他们呢，我这心里就跟喝了蜜糖一样甜呢。秀兰，一来呢，多亏了卓力格图他们大力帮忙；二来呢。
4: 老天爷看着咱们辛苦，怪可怜的，说：“嫂子，柔柔，咱妈让我给你们送奶豆腐和蔬菜来，说是嫂子辛苦了。”
3: 栽树很累，得给你补补。回去别忘了替我谢谢咱妈。哎，就说啊，说等这里的树长大了，我请爸妈来乘凉。怕是得等几年吧？哎，
4: 快着呢。不过嫂子心意特别真诚，爸妈听了一定很高兴的。
5: 柔柔，放羊别走太远，朝有水的地方赶啊。
4: 大哥，你就放心吧。论放羊啊。
5: 我比你有经验，
4: 就是嘛，我们蓉蓉可是远近闻名的牧羊姑娘。哎，乡里好多小伙子可托人说媒呢。嫂子说啥呢？我可舍不得离开你，来，嫂子，我把那个头巾给你做披肩呀。
5: 太好了，
4: 蓉蓉啊，那就跟嫂子一起种树啊。
5: 我还是嫁出去吧。
4: 大哥，嫂子。 回头见啊！
3: 小心点儿。

0: 二哥来了，
1: 离最后一批搬迁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家里还没有收拾好。蓉蓉，赶快回去给咱妈帮把手。
0: 那我放好羊就回去啊！
1: 还放啥呀？这水草越来越少，牛羊越放越瘦。
0: 哎，不放牧更瘦。哎，对了，二哥，你说嫂子她真不跟我们搬迁啊？
1: 蓉蓉，你别管了，我嘴皮子都磨破了，她们爱咋地咋地吧。哎。
0: 那我放羊去了，
1: 早点回家啊！
2: 走喽，羊宝宝们！哎，别别别！

0: 哥，嫂子，
1: 哎呀，喜民来了！哎，哎，喜民，快来看看，看看这些树苗长势多好啊！再过半年呢，这里就是一片茂盛的树林了，变成挡风沙的一堵桥，这里面就可以种庄稼、种花草喽。嫂子，啊，你铁了心留下种树，我拦也拦不住你。我就想说一句，要是你们植树固沙还是不行，我和爸妈还有蓉蓉，在搬迁过去的新家里。
2: 等着你们，
1: 喜民，别瞎说，你没看见树苗好好的吗？
2: 哎，宝明，二弟啊，嫂子想说的跟你相反，你别不高兴啊。我要说呢，我要把这里的沙漠呀，都栽上树，咱全村全镇全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到那时候啊，我去把你们都给接回来，就在树林里盖上楼房。
1: 好好的过舒坦日子，你这是，嫂子，我这个人死性子，好抬杠。可是我今天不跟你吵啊，你干你的，我走我们的。你的树是栽上了，可是你抵得过沙尘暴吗？等再刮起来，全都毁了的时候，你可别后悔。走了。
2: 哎呀，我就不知道啥叫后悔。哎呦，秀兰，你别生气啊，小心肚子里的孩子。哎呀，我没生气。喜民说话是不中听，不过他说的那些话倒是提醒我了。别说，咱真得防着沙尘暴，可别让他毁了我的树苗啊！哎，对，走走走，
3: 干啥去？
2: 哎呀。 在每棵树边上再加上一圈防护圈，堆得高高的，浇上水。
3: 哎呀，咱不是做过了吗？不顶用。
2: 呀，那就再把林子外边的沙子都铲起来呀，保证几百米的缓冲带，兴许可以少烧损失呢。反正啊，哪怕它就剩下10棵树活下来，那都叫成功。
3: 好，那就干。
2: 我堆沙子，你浇水，拿好工具走。
3: 哎。
2: 教一教，
3: 好。
2: 对了，人家都说唱着歌干活不累啊，别老是听我唱歌，该轮你唱首歌了。
3: 咱八燕儿村长大的，都能吼几句，我唱的还不算赖呢。
2: 哎，唱就唱嘛，还扭捏个啥？
3: 好。

正在放羊的梁蓉蓉望着湛蓝的天空，那朵朵白云和她的羊群相映成趣，她心情愉悦，不由得

跟树懒嫂子追的树，我得赶快回去告诉他们。

0: 出来，不好，打雷了！
1: 坏了，咱这里两个月没有下雨，沙粒子打着卷在地上滚呢。再加上连着几天降温，这雷声一响，十有八九是要来大沙暴啊！
0: 那栽在这些树苗，快赶快加紧堆沙坑，能护住几棵算几棵。
1: 管啥树苗啊！蓉蓉放羊去了，它要是裹在沙暴里，那可就快去找蓉蓉啊！
0: 快去，
2: 快走。
0: 快跟着，
1: 那边。

0: 我们要赶紧回去。
1: 秀兰，临来的时候，保罗日爷爷再三嘱咐我，要是看到黄沙滚滚的沙尘暴扑过来，就赶紧往回跑，要不所有的人都会埋在沙堆里的。
2: 不，我一定要找回蓉蓉。
1: 是，不好，风大了。

0: 美丽可爱的梁蓉蓉没有回来，她和她的羊宝宝被恶魔般的沙尘暴吞没了。从此再也看不到她甜甜的笑容，听不到她云雀般的歌声。悲伤的林秀兰和梁宝民躲过死亡的威胁，流着泪回到他们的树林里。然而又一可怕的景象沉重地打击了他们，几千棵已经长成的树苗被连根拔起，不见了踪影，地面沙石遍地，一片狼藉。
1: 秀兰，咱的树苗
2: 蓉蓉没了，树苗也完了。
3: 沙尘暴，你个魔鬼，我恨你。
1: 秀兰，你看那边那一片树苗还在，没有倒下。看那，
2: 真的，一号、两号、三号，保命。五十棵，还有五十多棵树苗扎下根，活下来了，活下来了。宝民呐，这是蓉蓉在天上保佑我们，帮助我们呢。太好了，太好了，哪怕只剩下了一棵，就有长成一大片森林的希望。
0: 来，林秀兰解下头上的花头巾，小心翼翼地系在那棵老榆树的树枝上。
2: 蓉蓉，你给我的花头巾为我挡住了风沙，挡住了炎热的太阳，现在我把它系在这棵老榆树上了。蓉蓉啊，你就在天上看着我啊！我一定要让你看到几百亩、几千亩、几万亩沙漠被青石绿叶的树林覆盖，我要让你看到小鸟飞来，为你歌唱。
0: 林秀兰捡起一根倒下的树苗，举起来直指天空，发出愤怒的吼声：“
2: 沙尘暴，你夺走了蓉蓉！”你这个恶魔，你丧尽天良，你不愿意看到我把荒漠变成绿洲，你一次又一次地摧毁我的树苗，你得意地看着

死你！我林秀兰是打不垮的，我还要继续种树。你回我一棵树，我就再种下1000棵。你回我1000棵。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13:30。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

0: 色，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5: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

0: 色，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6: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难长久相对，能和气畅聚，或可维持欢乐历久不衰。风再没法吹，便无眼泪。如难复合合做挚友，有爱共伴伴着最后，能倾诉就够。我跟你分忧成为分手，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

0: 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5G用广电， 中国广电192号卡， 高速宽带， 高清电视， 海量电波， 一人办理， 全家同享。 详询96311 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1书架。
1: 陆毕走诵之，不敢稍逾约。这本书我能借多久？一个月。 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
3: 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茶如人生，些许苦涩，
5: 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2: 天使白。
13: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5: 绿色。
16: 军旅绿。
17: 环保绿。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9: 橙色。
18: 消防城。
19: 乡村振兴城。
14: 一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0: 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艰

0: 时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9: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 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6: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4: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7: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8: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0: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9: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0: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1: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23: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2: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4: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5: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武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6: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5: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7: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2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2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6: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7: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预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8: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5: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警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0: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

0: 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2: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2: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0: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作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克林斯表

0: 表示 ，2026 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1: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2: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1: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2: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4: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3: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

0: 同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当地时间9号，伊朗阿巴斯港海岸警卫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方在阿巴斯港附近海域扣押了12艘违规船只。该负责人称，这些船只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目前伊方尚未公布船只所属方等更多信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新增2名遇难者，一名在清理火灾废墟时被发现，另一名在医院去世。该市因袭击遇难的人数已增至5人。当天早些时候，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共有162架无人机被击落或压制。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安全部门高级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顾问涉嫌将涉埃及的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泄露给卡塔尔。消息人士称，流向卡塔尔的机密信息直接源自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的内部会议。卡塔尔随后利用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抹黑埃及，旨在通过反向操纵舆论，削弱埃及在中东斡旋中的地位，进而掌控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释放谈判的主导权。以总理办公室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以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

0: 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一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 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

0: 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1: 那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2: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 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1:1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地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1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1: 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哈。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啊。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0: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 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呢？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批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般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啊，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啊。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 80%-90% 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近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加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2: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的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强怕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1: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清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 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你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清？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2: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 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任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清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清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任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是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清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清的政府啊，德清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现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什么样，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1: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它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它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0: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它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3-5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 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 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 ，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两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

0: 条赛道上生根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万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1: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呢？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给我们
0: 不
1: 解
0: 会，
1: 释一下吗？
0: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2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所以
1: 大
0: 它
1: 概。
0: 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青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呢？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呀？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2: 这里是以昆仑
3: 十分。
1: 精彩继续，我们马上。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不知道你家里还留着老相册吗？一叠叠泛黄的相片定格某一个夏天，某一张笑脸，很多回不去的日子都被照片悄悄地保存下来。第一首歌来自李健，八月照相馆。这一首歌灵感来自同名电影，歌里写照相馆橱窗泛黄相片，旋律淡淡的，就像翻开一本旧相册。

相片会泛黄，可是当年的感受却很难忘掉。来自李健《八月照相馆》。说到回望岁月，华语乐坛绕不开罗大佑，很多人的青春就是伴着他的歌声走过。恋曲1990，且尽岁月流转，爱过的人走过的路，随着时光慢慢走远，但是旋律一响，往事又浮上心头。

罗大佑恋曲1990唱出了岁月流转的感慨，翻开老相册，除了我们自己，照片里可能还有许许多多曾经相伴的人。这样的音乐总是能够让人非常容易想起学生时代。说到校园回忆，胡夏的那些年也是很多人的共同记忆。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人，可能年轻的时候不懂珍惜，等到往后再回头听，才读懂歌里面藏的遗憾。我们一起来听胡夏《那些年》。

或许有一些人只留在回忆和老照片当中，来自胡夏那些年。这首歌把少年人的莽撞、欢喜还有遗憾全部写进歌里。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经历过得失才懂得平淡的可贵。不管现在的生活多忙碌，不妨借着下面这首歌静下心回望过往。来自姜育恒，再回首。

再回首，恍然如梦，往事就像一张张定格的老照片，而现实生活还在继续，我们还会不断遇见新的人和风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有怀念也有期许，把这首歌送给你们。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20: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20:30。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3: 一件晋江思城，
1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晋江 Radio Station，
12: 听见未来。

0: 叹。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城，
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21: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崔浦漂海记》，出品人林峰，总策划刘文辉、林峰，总监制周建业、叶灵君，策划杨群、倪明、杨松，监制倪明、梅潘潘、于亚女，艺术指导王瑞，编剧常小华、陈雄，导演陈永军，责任编辑高燕春、夏义冰，领衔主演屈静国。第三集。
1: 到了，尔等于馆驿大门之外等候。
2: 是。
1: 各位军师，全体戒备，严加看护。
3: 严加看护。
4: 崔大人，您看，大明军卒列甲荷枪，戒备森严，其城墙高耸，门有铁栓，城角有卫戍之楼。啊，大明果然气度不凡呐。
5: 嗯，是啊。可大明又是物华

0: 天宝，人杰地灵之地。你看，市井繁华，商铺林立，人流稠密。啊，台州，真乃江南富庶之地也。只可惜，我滞留此处，不知何时才能返回罗州为父守丧啊。
1: 崔大人，但不知我等面临如何境地。
2: 你们这些人跪于此地多时，可是倭寇？
1: 不不不，这位小哥，我等乃朝鲜王国臣民，因出海奔丧而漂流于此啊。
3: 我听闻那朝鲜王国与我大明是车同轨，文同书，只语音不同。哎，你这披麻戴孝，还带着黑丝孝冠，且泪流满面，莫不是朝鲜王国奔丧亦奉行大明朱文公的家礼？
0: 正是，正是。我朝鲜王国守丧皆遵循诸子家礼，因风暴被滞留此地，无法守孝父亲灵柩前，故而涕流满面。
3: 孝子啊，你知道吗？只因得报那倭寇进犯船只多艘在台州海域，千户定会严厉查问，尔等不要多言，只求保命便是。
0: 谢过这位老先生。
3: 我看你这文人模样亦非歹人，家父也已过世，同病相怜呐。
4: 待主事二人见千户。
5: 走，千户要召见你们，进去吧。
6: 陈千户，此二人便是朝鲜王国船上主事之人。
7: 跪下。
8: 跪。
7: 名姓籍贯，据一一报上。
0: 在下崔普，朝鲜王国全罗道罗州人也。去年秋末奉王命赴冀州钦差，今正月初三为父奔丧过海，遇风暴漂流到此。这位是我的属下，光州牧吏程宝。
7: 尔等可是大船十四艘？
0: 此乃诈船，我只是一船，再随从四十二人。这是我朝鲜王国的印信、马牌、文书，请陈大人一阅。
7: 你既为官，何年登科？
0: 成化丁酉年中进士第三人，壬寅年亲试文科乙科第一人，为博士，军资建主簿，成军馆典籍，弘文馆修撰，副教理，龙乡卫司国，副司职，官阶正五品。
7: 将你国地域、物产、兵粮典籍、官府礼乐一一道来。
0: 我朝鲜王国绵延数千里，有八道，所属州郡县三百有余，产五谷及马牛鸡犬，读四书五经，衣冠礼乐一律从大明。兵粮细数因我为文官不得而知。
7: 你国曾有朝觐我大明万岁也否？
0: 朝鲜王国每逢大明皇帝圣诞或新年正月，必进京朝觐贡献。据我所知，贡里有快马十匹，纳一百匹，白柱布一百匹，麻布六十匹，满花席、彩花席各五十张。

0: 人参100斤。此外，每次进献，皇后另备一份。
1: 算是对答如流。有百姓前来禀告，你们是一群倭寇，犯我沿海。我乃是秉公办事，之前我断过几个倭寇案，看你们的穿戴，却像极倭寇之着装。
0: 我实乃朝鲜王国人也，与倭语音有异，衣冠书制，以此可辨。
1: 倭寇是十分狡猾的海盗之流，为掩耳目，时常变换装束。他们若是换了朝鲜王国的衣服，用什么来辨别你们的身份？
0: 大人，我有印牌、官带、文书为证。
1: 印牌、文书我已看过，的确不假，但也可能是你们截获了朝鲜王国的船只，夺得此物，亦未可知。
0: 若大人仍有疑惑，孤令我亲赴京都，那里驻有朝鲜王国通译官，不就辨出真伪了吗？
1: 不急，本官再问一句，你国可有年号法度？
0: 朝鲜王国一直遵从大明年号法度，我这里有大明造册一本，请大人过目。
1: 呈上来。果然不假。崔大人，陈某人是例行公事，还请见谅。各位请起。
2: 请起。
1: 如此，我当以礼待之。我即刻将消息报送京城兵部，待圣上准允，遣返尔等归国。
0: 谢陈大人。
1: 崔大人与我同等官阶，陈某愧不敢当。陈某立即备轿，送崔大人一行从陆路返回剑跳所，与众同僚暂住馆驿。我会安排属下备些鸡鸭鱼肉、米浆茶酒馈于你，尽情享用。待圣上恩准后，择日前往京城。
0: 谢陈大人，崔某再拜。

0: 翠大人，兰香已将白米饭煮好，请您享用。啊，这是我按儿时朝鲜习俗烹制的小菜，还有一碟泡菜 ，masgedi
1: special。啊，嗯，是家乡风味的辣白菜酱萝卜，呵呵真香啊！哎呀，多日未闻得此味。
0: 食之倍感亲切，
1: 甘萨哈密达。大人若想吃朝鲜汤饭，尽可告知我，兰香定会收集食材，悉心奉上。哎呀，他乡遇到故国人，真乃三生有幸。听说兰香你籍贯罗州。
0: 还与我同姓崔，家在哪里呀？啊，故乡罗州丹津。
1: 丹津？
0: 嗯。
1: 哦，那里崔姓很多，不知是哪一家呀？我父崔卫，伯父崔泽，祖父崔岳。你。
0: 你可有家族标志物？一条小木鱼。啊，是这个木雕小鱼吗？自小我就带在身上，父亲说，是我们崔氏家族标志。啊，你。
1: 你果真是我远房叔父崔卫之女，明珠。哎呀，来来来来，看看我的木鱼。

0: 这是我崔氏后辈人人皆有的家族信物。当年我的叔父因神母病逝过于悲痛，万里行船闯荡大明贸易时，执意将女儿明珠带在身边。十年前出海未归，至今生死未卜。
1: 难道你是伯父家堂兄？
0: 正是为兄崔普。
1: 哥哥，哥哥，哥哥，按照我们朝鲜王国的称谓，哥哥叫做阿热巴尼，这是对哥哥的尊称，我该用尊称才对。妹妹叫做东三，我应该称呼你为阿热巴尼，你唤我为东三。
0: 东三，东三莫哭莫哭啊！哎呀，此等奇缘竟在异国他乡相逢，犹如梦境。
1: 养父母叫我兰香，这里风气温暖，稻黍飘香，春来桃花满谷，秋至橘柚遍山，还有望不尽的鱼虾，犹如仙境。去年仲夏，我与养父之子晚生结为夫妇，日子过得倒也算甜甜美美。哎呀，看看，光顾及说我，家中伯父、祖父可都安好？啊，
0: 祖父去世四年有余。啊，你伯父他于正月里也走了。啊，我正是为父奔丧，才漂流至此。可叹岁月无情啊。
1: 阿热巴尼，节哀。不幸中的万幸，十年后你我兄妹竟得以相见，这也是上天的眷顾。阿热巴尼，我好想念家乡的亲人呢。
0: 东三，你少小离家，此番与为兄一起回老家罗州吧。
1: 啊，好啊，我养父母也已离世，我家官人也有去朝鲜王国探望的意愿，无奈路途遥远不能成行，待我与官人商量一下，料理些家事，便与阿热巴尼回老家一看。
0: 好，好，近几日我等便要启程，你快快去准备一下吧。
1: 哥哥，哦不，阿热巴尼等我，我这就去与官人商量。
0: 好。

0: 崔大人，我与陈大人一道来为您进京送行。哎呀，拜谢二位大人。崔大人，我备了些台州本地特产馈赠于你。哎呀，有跳跳鱼干、糯米酒、重阳糕，还有黄鱼胶，不成敬意啊！快让军卒们抬到船上吧。海里。
1: 二位大人与我一见如故，安排青州快马加急报送京城，又一路不辞山路崎岖护送于我，共同栉风沐雨，只为我等43人早日归国，深表谢意。
0: 崔大人不必客气。
2: 是啊，
0: 我与崔大人千里一见，甚是有缘，此一去。 天各一方，恐再难相见。崔大人，保重。许大人，保重。崔大人，登船而去，西可望东海一线，景色奇丽，云雾缭绕，仙境一般。大人回国之后，每每想起，定如身临其境。
3: 不能忘怀，
4: 陈华，宋大人，
5: 我等拜谢二位大人，
3: 台州，我亦镌刻在心，大明与朝鲜王国之情谊，将永生不忘。

0: 老人伯，你起得真早啊！
1: 啊，船要过宁波府了，我要亲眼看看这些青山绿水奇绝的景致啊！
0: 看，那边一片平川，川畔有巍峨金碧的庙宇，有两座大塔，还有五浮屠，平日香火很盛，当地百姓与佛祖有缘，求佛祖保佑家人平安，家族兴旺。
1: 啊，近观平野无涯，远看群山如黛。
0: 啊，这广济大桥好长呀，平日无暇多看。
1: 周围环山，东三，可知其名？
0: 二人伯，你考我。只知西北有四明山，
1: 西南连着天台山，东北有会稽山和秦望山。啊，那里还是大唐著名诗人贺知章的故乡。诗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啊，好像我的经历一样。啊，二人伯，你不愧为读书人，出口成章。
2: 哎呀，这大清早的，兄妹俩又在这儿望景谈天了啊。
0: 官人。
1: 晚生妹夫，为兄要谢你能伴妹妹返回朝鲜王国故里，十分难得呀。堪萨哈米达。
3: 哎呀，故土难离，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啊，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再回台州。哎，我都有点想家了。
1: 我等43人从台州出发，沿京杭运河一路向北。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齐名，为中国奇观，煞是壮观。一路饱览了粮仓富庶的江南，这实乃是一条通往京城的共和。沿途多有驿站官员前来馈赠食物衣冠，足见大明人之忠厚质朴，对待友邦亲善。2月初6日，我等抵达杭州浙江驿。
4: 顾大人到。
5: 崔大人，浙江驿长史顾弼大人来见。
6: 拜见顾大人。
7: 哎呀，见过崔大人。闻听昨日你到杭州，因故未能前来，照顾不周，还望海涵呐。还有何事需要我帮助的吗？
6: 啊，多谢顾大人。我等船上储备的稻米还真是所剩无多了。
7: 哦，你不用稻米等食物，皆由朝廷知晓，先要上报。本一城初来乍到，不晓事理，故未呈报上司，以致食物不足。
6: 啊，
7: 择日不上，择日不上。
6: 谢过顾大人。
5: 崔大人，按察提调学教副使郑大人来见。
8: 崔大人，哎呀，顾长史也在呀。
6: 见过郑大人。
8: 久闻崔大人为朝鲜王国汉文乙科第一人，此次特来讨问贵国科考制度一事，还请崔大人不吝赐教。
6: 哎呀，岂敢岂敢。
7: 大人，请用茶。
6: 我朝鲜王国科举制度 分为文科、武科及杂科
8: 啊，
6: 每三年举行一次试年试。此外还举行各种不定期别试，不定期有国王亲临考场的亲临试
8: 啊。
6: 高中登科后许放榜、赐红牌、挤花盖，游街三日，又赐恩荣宴、荣亲宴和荣坟宴，最终赐通事之路。
8: 这考试文章体制又如何呀？
6: 啊，表，仿宋元播方记；论，仿唐宋，均以四书五经为题。
8: 崔大人，我中国之经书，你可能隶属其名
6: 啊。中庸、大学、论语、孟子为四书，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礼记为五经。
8: 哎呀，崔大人真乃饱学之士，佩服佩服啊。
6: 哪里，
8: 时候不早了，崔大人，郑某告辞。
6: 哦，宋郑大人。
7: 崔大人，顾某有一事相告。崔大人，你船遇难之事，已差人昼夜水马驰走北京，待回报才能放行。此地距京城路途遥远，恐怕要多留馆驿几日了。
6: 啊，我等归心似箭，故不断催促，还望大人见谅。
7: 哪里哪里，如今呢，我大明国法甚严，漏泄疫情，心力充军。台州海上来文，报有倭船十余只，幸好大人供此明辨，已议定指挥检视杨望送你赴京，大人且放宽心
6: 啊。
7: 我之所言，不得外传呢。
6: 哦，顾大人待我亲如兄弟，崔仆感激不尽。
7: 哎呀，早闻崔大人精通四书五经，且崇尚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之品德，着实让吾敬佩。我大明乃礼仪之邦，定能以礼相待，更何况我与大人是

0: 为略表心意，崔普想将小木鱼赠与大人留作纪念，可否？
1: 哎呀，不可不可呀，这心意已领了。哎呀，可这木鱼乃是你崔家信物，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0: 顾大人，哎呀，你我相聚于此乃千里万里，一别怕永难相见，留下念想而已。
1: 如此，愧领了，多谢，多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崔普漂海记》第三集，文学顾问陈正明、鲍先元，朝鲜民俗顾问李红奎、王贝，音乐左春龙、陈淑妍，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道情演唱叶维虎，制作人陈永军、林永平。剧中人崔普由曲建国演播，城堡由凌云演播，王婉生由任杰演播，崔香兰由武凤春演播，安逸由万丽演播，陈华由杨默演播，戴郎中由王旭峰演播，崔富由高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傅晨阳、王浩宇、宋云野、胡伯豪、李金。出品单位：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政府、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
3: 北京时间2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棵树一样，站在屋顶上，每个风是月亮。当回忆必须一个人唱，什么歌名都是一样。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写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钢琴上，为了什么你却不爱欣赏。他爱你比我多，他让我没话说，爱是什么我不懂。

是我，却对你有种特殊效果。你的心全给他不给我，我还能说什么？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写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港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秋已至，天转凉，鸿雁下斜阳，丝与竹更惆怅，请君莫忘天一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镇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0: 我只想要个小陪伴。
1: 寂寞难耐吧？
0: 哎，
1: 自己还能安慰，
0: 还不如分手了。
3: 要你们管，
0: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3: 当然要管，
0: 女人到了。

手脚都麻木不存在，架起一对黑眼镜全为

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上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0: 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2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8: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7: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9: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 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

0: 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5: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汀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9: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8: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0: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1: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0: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 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2: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3: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6: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9: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7: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0: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7: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 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

0: 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3: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2: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4: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儿的销售额。
2: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5: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6: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九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8: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9: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0: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6: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1: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0: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2: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0: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3: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4: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带来哪些影响？各地是否平安？后续残涡北上还将影响哪些地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制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
0: 上半年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大修，平台多了哪些责任？你我多了哪些保障？直播电商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1: 文体活动退票纠纷多发，广东出台新规，强制推行梯次退票制度，怎样向概不退换的霸王条款说不？
0: 消费者发帖反映，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记者调查，太阳镜产品标签和五花八门的参数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 国际新闻眼，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今晨6点时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更多相关消息，新闻纵横稍后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双方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重点讨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的筹措与使用管理等问题。双方还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并强调在其任内绝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也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其中明确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到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9号发生一起严重赛车事故，一辆参赛车辆起步后高速行驶，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截至当晚9点，事故已造成7人遇难，9人重伤。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昨天下午5点半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值得一提的是，7月11号登陆的台风巴威也是在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的。
1: 而后白海豚跨过乐清湾，于昨晚6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汪洋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不过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清晨6点，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我们先来看白海豚登陆地点的情况。昨天夜里，乐清市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

0: 今天呢，则依然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明天乐清的降雨将减弱，是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那今天乐清市沿海海面的风力也将减弱到8到10级。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你好，韩栋，现在距离台风白海豚登陆呢，已经过去超过12个小时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温州各方面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啊，温州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海岛沿海的岸线巨浪拍岸，风暴增水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啊，本次白海豚跟上次巴威当时的路径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在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以后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那我们了解到，除了今年的巴威和白海豚，历年在浙江登陆的台风当中啊，共出现过2次像今年这样同一年份两个台风先后登陆同一个县市的案例啊，分别是发生于1972年和2007年。那目前呢，温州的天气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因为一直到昨天啊，一直到今天凌晨的3点多4点的时候，温州的风雨是比较急的。那目前呢，整个天气是趋于平静，风雨是慢慢的已经渐渐的小了下来了。台风登陆不等于是影响结束，风雨影响还是在继续。那今天温州沿海海面的风力是8到10级，沿海平原和内陆的风力也有6到8级。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1点20，浙江的各类有效的这个预警一共有294条，所以在这里也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主持人。
0: 那么台风登陆有没有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当地是不是能够迅速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呢？
1: 目前呢，各类受灾情况啊，正在全面的这个核查统计当中。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台风登陆以后，我所看到的情况啊，我看到温州各地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主城区路程，大量的行道树被连根拔起，多处广告牌散落一地，而且我看到有几公里长的这种道路中间的护栏是已经横七竖八的倒在了地上，而且部分的道路积水严重。瓯海区呢，瓯海大道的高架也是水满为患，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了车轮的一半。那在乐清市有很多的这个进村道路啊，多处也是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温州瑞安辖区的河流水位猛涨，有3名群众被暴涨的河水困于河中央的这个滩涂上。温州永嘉呢，也有人员和牲畜被困。好在前期温州都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全市共储备了冲锋舟艇603艘，排水泵车是105辆。全市各类和各级的救援抢险队伍822支，26000多人，多支应急队伍这个在昨天24小时待命，连夜能够及时处置这些树木倒伏和局部积水等突发险情。被困人员也是在第一时间被当地消防人员救出，身体并无大碍。那目前呢，上述的问题也都已经解决了，生产生活秩序也在陆续的恢复。主持人。
0: 好的，韩栋。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昨晚7点05分，位于浙江宁波的永江姚江大闸站水位上涨到1.8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永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昨晚8点40分，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上涨到2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椒江昨天夜里也发生了2026年第二号洪水。水利部提前针对浙江省启动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
2: 此外，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上海的情况。根据预报，受白海豚北侧雨带影响，上海今天累积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有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到8级，阵风9级。今天下午起，上海的风雨逐渐减弱。
2: 今天是周一工作日，现在又是上班早高峰，那上海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你好，杨松涛。那么现在上海受强降水的影响还大不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情况。
3: 你好，主持人。 那么我此刻呢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龙耀路的隧道。

0: 这条隧道呢是穿越黄浦江的，它连接浦东和浦西，从目前来看呢雨很大，地面上有水在流，但是呢没有积水，路上车不多，通行顺畅。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3号线、5号线、16号线浦江线这4条线路是全线停运，其余的线路地面和高架段是全部的限速运行。那么上海市的三岛客运、市内轮渡、 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等水上客运今天是全线停航。那么因为市内轮渡停航，那么上海呢启动了长江路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和银都路隧道等4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保障措施。上海市交通运营管理部门呢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昨天呢，上海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呢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家办公。 因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务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休息日作为补偿，不得以此理由对务工者给予记录处分或者是解除劳动关系。那么昨晚呢，上海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向上海交通大学、师范大学2所高校就主动敞开了大门，开放体育馆为1000多名建筑工人提供了临时的住所。 同时呢，这里还免费提供餐食。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今天下午上海的风雨将减弱，本次台风的影响将逐渐结束。你好，主持人。嗯，好的，
1: 杨松涛。
2: 总台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的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峪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路径图上的中心线并不是风险边界，登陆也不是这次台风影响的结束。 对台风白海豚的防范呢，不能只盯登陆时间和登陆地点，从沿海强风暴雨到深入内陆，再到残余涡旋北上，白海豚影响时间长，范围广，
1: 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浙江、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部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也较高，特别是浙闽皖赣鄂等山区迎风坡、喇叭口
3: 等地形区域，局地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强。我们还要关注台风残波北上后的后续影响，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需防范新一轮强降雨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前正值暑期，公众出行旅游较多，应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避免在
4: 强降雨时段进入山区、河谷、临水、林崖等高风险区域。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有关其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的更多提示，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应急指南针。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 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防污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高出各项贷款15个百分点。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
8: 同时，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提质，上半年全市场科创债发行991只，规模近10,000亿元，为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产能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数据背后是科创动能持续释放，实体底盘不断夯实。
3: 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又怎样持续蓄力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智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 EPP 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9: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智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集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 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信贷稳底盘，股权遇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12: 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

0: 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始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很多好企业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如今通过直播电商买东西已经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日常，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直播电商可以在任何场景下进行，把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好物送到你的家门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了网上零售整体增速。
4: 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播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型业态。那么未来我们的购物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消费又将享受到哪些保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3、2、1，上链接，来吧！
6: 直播电商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黎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7: 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我们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6: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8: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做一些小众的。
6: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9: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3: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比如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仍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那么正迎来大修的电子商务法，也就是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针对这些问题又拿出了哪

0: 些解决方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2: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1: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3: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4: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蓬勃的去发展。
1: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是已经受到天气的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
6: 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以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7: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地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8: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 服务保障薄弱，热门

0: 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1: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9:04找得到，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和各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7度到34度是个阴天的天气啊。来自于台风方面的这个情况，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台风白海豚这块的一些最新情况啊。那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此前呢已经是在浙江啊完成了登陆，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也是完成了二次登陆啊。那么登陆之后呢，它的路径呢先是向这个西南方向拐了一个小弯，那目前呢又重新的向西北方向转向啊。目前呢它的位置啊是在这个浙江和这福建啊交界的一带，那处于浙江和福建啊交界部分，离这个郑和县啊也不是特别的远啊。所以说呢，就目前的情形来看，那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这个降雨影响啊，可以说呢正在影响福建的这个北部的一些地区。那尤其是啊在这个宁德一带啊，云层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密啊，而降水呢也相对这个比较集中在就福建省内啊，是集中在这个北部地带啊。那么受到台风这个白海豚的影响，我们这儿呢这两天有点阴天，那有的时候会下点小雨啊，但总体来讲呢降水幅度不是特别的大。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天啊，降雨带呢也将会逐渐的往这个西北方向移动，那逐渐影响啊也是离我们越来越

远了。那除了这个白海豚之外啊，那今年的第16号台风皮鹿，还有呢今年的第15号台风灿红啊，目前呢也都是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那灿红呢，从这个路径来看呢，它将会往这个日本列岛方向而去，而皮鹿呢目前呢是在大洋深处，那路径来看呢，它可能会往这个菲律宾一带的沿海移动啊，具体后续的这个路径是不是对我国造成影响还有待观察。那么受到台风所带来的影响啊，在晋江这一块有一些这个滨海的海滩一些这个区域呢也是暂停开放了，包括龙湖的崖口海滩、石郎纪念馆，还有英林镇各沿海村的非景区景点滩涂观海打卡点啊，都已经是关闭。那具体恢复开放的时间啊，是另行通知。目前来看呢，还没有通知说恢复开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迹象。所以说，请大家呢也要关注啊，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这两天可能要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这海滩这块是否开放啊这些动态。按照这个目前的情形来看啊，我觉得啊，这再过个半天一天左右啊，应该说这海滩可能就会重新开放了。那除了这个白海豚造成的这个影响之外啊，在这个海滩这块有一些海滩关闭。还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呢，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和福建省气象局在这昨天啊所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请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南平和宁德啊这些地方呢，有不少地方啊，南平和宁德的一些地方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达到黄色预警的级别，所以说也请大家要注意，尤其是这两天啊往这个南平和宁德的一些山区啊去的话，那请大家就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了。

焦点是早知道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搜索添加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关注来自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啊，夏季的到来，也是意味着用电高峰期的到来啊。尽管说呢，现在立秋已经过了，可能天气还是会稍微转凉，可是啊，总体来讲，白天气温还是比较高啊。确实，我也感受到了这立秋一来啊，正好赶上这台风这两天到来，给我们带来的降水影响，似乎是有了些许凉意，但是这股凉意和白天的热浪相比啊，不值一提。那目前呢，在这个晋江这一块，国网晋江供电公司啊，为了做好这个用电的保障，可以说呢，也是专门组织20多名施工人员在东石这一块展开一些施工作业，包括像是更换一些刀闸呀，其他一些这个网架的短板补齐啊等等。那现在啊，确实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升了，家家户户都开空调了，有的家空调哈，甚至呢可以说不是一个两个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夏天的时候，这空调啊真的是兵力全开，所以说也导致这个用电的负荷也是逐渐的攀升，包括啊工厂扩大生产呢，一些这个商场啊只做一些营销啊等等，其实呢很多都是需要用到电力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在东石的这个东塔线这一块，原本10千伏的这个输电网络，那目前呢已经是达到了负荷的临界值，因而啊在这个供电啊保障这个正常运行生活的情况之下，为了做好这个迎风度夏的保障，那晋江供电公司这块呢也是推进了电网的升级改造，保障项目呢也是按质按量保质保量的按期运行。那目前呢整体来讲呢，这一个工程啊已经是顺利的完工，那么接下来呢，晋江供电公司也会持续的优化完善区域的配置网络架构，更好的来做好电力供应的稳定和保障工作。除了做好这个电力的保障之外，燃气安全的保障

0: 保障。最近啊，晋江也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啊，这也是今年的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那据了解呢，截至到七月份，全市呢完成了安装这个燃气升级安全三件套，一共是10208套。那这三件套呢，是包括燃气泄漏探测报警器、燃气自闭阀和安全指软管。采用的是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以及用户承担三重投入的模式啊。我相信大家呢，如果说要是在小区里面，可能都看到了这个关于这一项的一些宣传的告示海报啊，包括区里面也有发一些通知啊。那这三套设备加在一起不贵，但是呢却能够很好的给大家的燃气安全带来一些防护啊。自闭阀如果说要是遇到了气压的话呢，可以自动的切断电源。报警器检测到泄漏的话，第一时间会发出声光预警，而这个安全软管呢，防腐蚀、防鼠咬、防脱落，从源头减少软管老化呀、意外熄火啊，还有泄漏的时候难以察觉这些用气儿的风险啊。那今年啊，晋江呢也是持续把这个这燃气安全的升级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从2024年开始啊，晋江呢就投入专项的资金来保障居民的安装燃气管道自闭阀还有燃气报警器，给这项工作呢做好专项的补贴。2025年时呢，为通气年限达到10年的用户进行燃气表的免费更换，把普通燃气表呢升级为这个物联网燃气表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实现远程监测，有异常情况也能及时的预警。而今年这个燃气安全的三件套的推出，也是对于用气防护的进一步的升级啊。根据了解呢，年度安装任务呢提前完成之后，燃气安全防护工作的推进仍然会持续啊。那这个优惠的价钱呢还会还会持续。那接下来呢，城管部门呢还将会联合各镇街、社区和小区物业持续的做好宣传引导，对于符合条件的用户啊，要做到应装尽装，进一步的扩大安全防护的覆盖面。那同时呢，结合日常的住户安检，对于已安装的设备进行复查调试，重点的核验报警器的联动功能、自闭阀灵敏度和软管密封。那如果要是发现问题的话，现场呢就会整改，确保每套设备都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持续的守护大家的用气安全。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最近的这段时间啊，我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可能这有一些流感样病例啊是持续的增加。什么叫流感样病例呢？就是说表现出来的症状和流感呢比较像。哎，这是流感样病例。其实很多种这个疾病都会造成流感样病例，它的主要这一些症状包括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你如果要是感染了流感，会出现什么症状呢？有这个发热呀、打喷嚏呀、咳嗽啊，还有浑身酸痛啊，呼吸出现一些这个状况，比如说有这个咳痰呢，还有的人呢会有呼吸困难呢，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情况，统称啊，这样呢叫做流感样病例。刚刚我们也说了，引起这些症状有很多，是吧？包括这个支原体感染呢，还有这个新冠呢，以及啊像是我们之前说的核包病毒等等，这些都容易造成这个流感样这个病例的发生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这些呼吸道的疾病做好这个甄别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那此前呢，疾控中心方面啊，这疾控中心传防医科科长王一雷医生呢，也在做客本台直播间的时候跟大家也是提到了，那在目前这段时间啊，在晋江那少典医院的这呼吸道病源，这尤其是新冠的检测阳性率啊，在持续的增加。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是造成了现在啊，有一些这，比如说大家可能也看到数据了，新冠在全国范围内啊达到中流行的水平，并且啊，这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啊也是呈现了增多的情况。那很多人可能觉得，是吧，呼吸道疾病冻感冒啊什么的，是不是只有冬天才会容易冻感冒啊，是不是？其实啊不是一样，夏天啊也有这个夏季流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这夏季时如何做好这个 呼吸道疾病，包括像是这个流感样疾病的一些防控。那晋江这一块呢，也有这疾控中心的这些医生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指点。我们来听一听啊，本台记者采访这个王一雷医生，他给大家介绍的啊，关于如何做好这个流感样病例的一些预防，尤其是呼吸道疾病传染预防所给出的一些建议，一起来共同关注。
1: 你的特点。
2: 晋江市疾控中心传防一科科长王英雷介绍，很多人以为呼吸道病毒只在冬春季流行，夏天就会比较安全，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本轮新冠和流感叠加流行，一方面是因为人群对新冠病毒总体免疫水平呈明显下降，市民对流感疫苗的接种率也较低，无法形成人群有效的免疫屏障。另一方面，夏季人们较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中，门窗紧闭，通风减少，病毒颗粒容易在室内积聚，再叠加暑期出行和聚会增多，人员流动加大，也为病毒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3: 一个是我们人群对于这个新冠病毒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免疫力，随着时间呢，它会有一个衰退，会大概过个六七个月，那我们整个人群的这个免疫的这个防线啊，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下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新冠病毒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定的这个量，它就会产生一个人群感染的一个就是一波疫情。
2: 王英雷介绍，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的早期症状相似，都常伴有高热、肌肉酸痛和咽痛等表现。如果家中备有解热镇痛药，可以先行服用缓解症状。但如果用完后发热症状在72小时后没有缓解，或者出现呼吸急促、困难等，应及时就医，根据医生建议采取针对性治疗。
3: 那尤其是我们说一些一老一小，还有平时有慢性病患者，或者说平时身体就抵抗力比较、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一类人群，还是发现症状、出现症状之后及早去就诊，这个更重要，避免重症的一个倾向。因为流感跟新冠它其实也都有重症的一个可能性啊，甚至有死亡的一个风险啊。
2: 王英雷提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前往人员密集场所、医疗机构就诊时，请科学佩戴口罩，注意保持手部卫生及个人卫生习惯。平时注意做好居家和办公场所开窗通风，积极主动接种流感疫苗。这些措施将有效防范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的感染。
4: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0: 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是吧？流感季节啊，在虽然说现在不是传统意义的流感季节，小黄蜂啊，请大家呢要做好个人防护，该戴口罩戴好口罩啊，好不容易养成的这卫生习惯，我觉得其实有的还是可以保持一下的。9:04早知道，7:5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此刻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整点之前，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这组新闻。

0: 短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受到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呢是微弱下降了0.1%，同比呢是小幅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核心 CPI 呢环比上涨了0.3%，同比上涨0.9%，总体呢是保持这个温和上涨的态势啊。来自中央气象台消息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呢，在昨天下午5:3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那在傍晚的6:40左右呢，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呢，又在浙江温州乐清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在北京时间昨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心区开始本航次的首次冰站调查作业。在昨天时，一名男子刘某为博取关注，从网上下载了他人在此前七月份发布的暴雨视频，重新编辑之后呢，发在自己的网络账号上，说今天啊，杨浦啊，上海杨浦呢发大水了，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那目前呢，这名男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出差旅游时呢，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而平台显示的一些星级啊、评分啊、评价呀，是大家来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不少游客呢花了高价订房，入住之后才发现所谓的高价酒店只是平台所评定的这个等级，而不是文旅部门认证挂牌的这个星级。所以呢虽然说一个是四钻，一个是四星，是吧，看起来都是四，但是呢从硬件到服务都有很大的差距啊。所以说呢，请大家要注意，业内人士也表示了，高档级的酒店啊，一些呢，比如说这个平台评级比较高的酒店，那虽然说他们好像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啊，评价本身呢也是存在着水分，甚至说到了只要佣金高，是吧，线上几钻都能上这样的说法。还是那句话，口碑啊是大家给的，这普通的游客也好，群众也好呢，也都会用脚投票。哪怕说你给自己的这家店啊宣传的天花乱坠，但是哈，一旦说真正体会到觉得不行了之后，我估计啊可能也就不会再体验下一次了。那同时啊这样的体验呢，也会给游客啊身边的一些人啊，我觉得会做一个参考。所以说到时候啊，虽然说搞了这个虚假评价迎来了第一波生意，但是我觉得这总归啊，如果你要是真跟不上的话，叫做德不配位，那么这就是一锤子的买卖，而后续所带来的反噬，我估计只能是关门歇业吧。昨天江西安远当地公安部门发布警情通报，此前呢，在安远新山镇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了7名群众和肇事司机的受伤。那肇事司机呢，已经因为酒后驾驶，目前呢正在接受调查。来自中海油这一块的消息，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那1期开发项目呢已经全面投产了，每日油气的生产当量超过了5200吨之多啊。在昨天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了，主题呢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那么这次大会呢，来自于国内外的1000余名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参加了会议。 来自网络平台数据啊，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85亿，单日票房连续30天突破1亿元，观影人数呢总共是超过了2.33亿，总场次超过3041万。稍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1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